0: 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
1: 常对轮胎进行检查，一提前发现问题，花纹是4到6个，大于6个线必须更换轮胎。有的轮胎里程是8万公里，使用年限是，
2: 也要保持胎压值正常，需要的时候才能够拍。
1: 以保持胎压正常，胎面无损。
3: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
4: 第一呀，大货车挡视线，万一有机第一反应是刹车，这就容易追尾。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读完就超过2分钟，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
12: 一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一要记牢。
13: 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4: 袁隆平，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
15: 一步您都希望掌握在手中，那前
16: 我们都在为您守护。
17: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真的是有些时候啊，无比怀念曾等你毕业之后进入社会之后，你反观这个时候你家有暑假啊。那其他99024961199实时的路况信息。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周出行的。如果说体弱的朋友记得出去，哎，你都觉得很凉快。但是昨天这风向有三啊，就这两天啊，今天明天、对于我们出行的这个时候体感上是比较舒适。
18: 安全出行的申请叮咛，无论您是
17: 季节性的出行指南，提供给大家一些高速案例中的司机一样，及锁定目标车辆以及它的行驶轨迹，因为酒驾被交警部门查处了，对吧？司机有毛病，车友有毛病啊，都得6本还多，极大的安全风险。你算吗？之后啊，我不是说每天都敢开车上路，那然后我也没当回事儿。这个安全法律法规也给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上路行驶的不会，我不会，这个交警不会找到我啊，我点一起来维护一个安全的道路交通的惊险的一幕。凌晨2点钟闪挥手的方式及时拦截后边的2辆电瓶车，这可能有俩原因，那是这个驾车模式

0: 问您个问题。
1: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
0: 不见。
2: 小头爸爸开车接大头儿子，
3: 说那么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呀。
4: 这是有根，大头儿子真聪明。
3: 嘿嘿，
5: 等了才算。
6: 当耳机里熏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
7: 比赛马上开始，
8: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放心放心。
7: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
9: 赛更含一份温暖。

0: 与关爱，
1: 全
2: 把速度放慢一。
3: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
4: 妈妈，妈妈，
3: 哎，
4: 今天上劳动
5: 沙发，停也不乱放，
6: 公共安全，城市会更美。
7: 熬流水，
8: 饮料瓶子飘。
9: 吃外卖不卫生，
10: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
9: 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2: 外卖上把安全锁，
11: 莲子轻如水。
12: 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
13: 路是否依然通畅？
14: 一路畅通早间，
15: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
16: 接下来呀，咱们来说一说路区路段遭到了一辆越野车多次急行行，左侧轿车呢没有让行，等待了好长。现实当前方火车，还有两车驾驶的通行秩序，还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够的安全距离，没有超车条件就耐心等会儿啊，啥的，挺没道德的。就你不行，心生怒火的时候呢，你试试报警求助，千万别下车跟他俩掰下去，好不好？网的可变情报板也好，固定提示牌也好，它是说我们本身会第一时间在主线的情况啊，就很容易出现信息不同步状态显。同时啊，也给大家提供024-96199来进行咨询。

0: 生动辽宁，畅听出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
1: 进而达到散热的效果。
2: 如果
1: 首先将车辆停靠在安全地点，最好
2: 此时如果关闭发动机，汽车的冷却系统也线路短路，或者是人员烫伤。虽然泼冷水能够迅速将温度降下来，但是排除故障。
3: 需要注意的是，平时驾车的时候
1: 排除故障。
4: 停不太好，
5: 坐我旁边心情就
1: 思故乡。你思故乡最是
6: 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7: 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他吵起来了。那咱俩可小点声吧，别回头一起被
1: 老树昏鸦，像映日荷花，
8: 我全摘走。
9: 洗手言语到位，三号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
10: 超时了，
8: 来了来了。
10: 喂，
9: 手很快就要到了。哎呦，二号骑手怎么冲上？
10: 哥们儿，开慢点儿，我马。
6: 的旅程，的旅程。
11: 我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那似由 AI 生成的，是假的，引流才是真的目的。AI 的照片呢？记者在社交媒体的动作呢，相对来说有些生硬。不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把电话就挂了。记者随后添加了开中的一家旅行社承认说，你这个图啊 AI 照片呢、啊、近期为什么在民宿行业频繁？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民宿上那么这些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呢？法成本非常低呀、啊，要对一些有社会影响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
9: 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付下了，
12: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
13: 道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
14: 配合，不然
1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公路施工路段，由于道路变窄，通行能力降，紧急刹车，紧急变道，导致了驾驶人仍需进一步的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并遵照标牌指示行车。夜间行车路段应与行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遇到施工现场标志时，一定要按限速行驶。需驾驶车辆超过4小时，需要驶入就近。

0: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
1: 人要等。
0: 因为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
3: 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4: 点，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用公筷了吗？
5: 嗖嗖，刷刷刷，杭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这
6: 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5: 92%的50万人。

0: 上人口证。
1: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2: 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了，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3: 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
2: 啊或者断层啊更危险。
3: 老四，
4: 都行，让每一天的行车都更顺畅。
5: 为钱给12岁的女儿注射生长剂的话，要不要尽早干预呢？不具备用药的指征，在门诊经常会被悄悄地纳入考量标准。比如说人女，那么事实上，国家卫健委发布的7岁以下，其中大约20%具备生长激素治疗了。指南强调，符合医学指征的孩子症有所差距，是否需要治疗，医生说了的才能用，不该用的千万别用。类型和治疗的方案有关，治疗效果费用从1000多到数千元不等。年花主要原因呢，包括经济负担、孩子抗拒的自行购药、在家注射。医生提醒，往直展示啊，用了之后逆袭长高了多少，区分生理性生长养护长啊，你说做爸妈的。我小时候长得矮小啊，那么什么时候可以说异常吧？这么说严谨一点啊，如果说有这样的情况，守护孩子的这样一个健康成长啊，
0: 保养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喝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7: 没事，多喝点。
8: 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

公路允许左侧显示的车辆通行。若箭头为红色，代表所指危险化学品车辆、超限运输车辆。遇有民警现场指挥的，请按指挥筒。

0: 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
1: 随后，更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
2: 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3: 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4: 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规划一下路线，四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则提醒好好聊一聊胃黏膜损伤，说说是什么吗？那我用大白话给大家，破损胃酸就会直接刺激胃部，更期熬夜、作息颠倒、不爱活动、吃生冷、辛辣、过烫、油腻的东西啊，很多人气完就胃疼，就是这个道理。受伤从来都不是一天造成的，都是经常凑合吃外卖、长时间空腹、心思重、情绪压力大的人，不管时候积累的饮食习惯，大多都有不同。让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刚刚好，不给肠胃增加负担。第二，淡饮食，少碰重口味、深加工的食品，一个小时尽量不要吃东西，让肠胃使黏膜轻微充血、发炎，不用过度医疗，不要自己随便买药吃，尤其是止疼，哪怕是轻微损伤，也要1到4。

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爆炒，少烧烤，减少肠胃负担。另外，胃酸多的朋友千万不要苦。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从康养角度，煮粥、煲汤都可以，软糯好温和的特性，也要记住适量食用，但把胃养好，身体才能硬朗。原价，大家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

0: 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41公里处，
1: 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
3: 不要啊！
4: 石猴共耳语，
5: 低头的温柔，
6: 语音导航，
7: 无论
8: 只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翼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与畅意，守法运输，拒绝
6: 语音导航。
7: 无论是辽东的
6: 不见不散
7: 的人生色彩，那接下来的时间，大自然的神奇与壮美，下面完整区内水域沼泽。

和草原共同构成了野生动植物的理想保护动物在内的298种鸟类，还分布有哺乳动物38种，鱼类与生态价值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了规范化。多年以来，这片湿地也经历过，如今的默默阁生态环境保留湿地最自然最纯粹的样子。

来预最合适，以及如何规划您的行湿地开始解冻。水生植物嫩芽初绽，花类、恒郁类、鸟类总数可达数，由绿转黄，部分灌木呈现出红色。推荐一下游览路线，您可以从白和3公里长的木质栈道，乘坐景区环保电瓶车，可在各景。行驶时间4.5到5小时，以下路线：从长春出发，沿晖分钟，镇赖县城住宿选择更多。

课堂，今天给大家分享湿地鸟类科普和地貌小知识。首先，鸟类警惕性非常高，观赏时必须保要穿精致薄底鞋。第二，防护带走，做到无痕旅行，不敲击。也希望每一位出行的游客都能温柔对待您，带来帮助，更希望大家能带着好。

0: 组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1: 增添一片绿，只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
2: 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
3: 每一段人生的路是坎。
4: 满天星光，满无月朗目的，悲愤的，残酷的，欲面前本该如此。呼兰河是个小城，不怎么繁华，泥浆像粥一样，下了雨最终变成了一群人的麻木。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躲觉醒。他冷眼看你怎么样，人生是苦多乐意着，看似活过一生。忽然有年夏天，他的独子到台上大哭一场，哭过之后的年代，谁还会为谁哭泣？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瞬间让大家淡去的记忆有恢复了，天日的东西竟消红这一般弄。人生须臾，不因为自顾不暇。院子里人见过之后，也挑不是要给团圆媳妇儿一个下马威。打了一阵子后，团圆媳妇儿就不正着水烫了三次，烫一次昏一次，来眼泪来。冷漠让这无论人生有多苦，总有他行事磊落，虽然地位低下，这一些送给年幼的萧红吃。妻子在零下几度的寒冬刚看他会不会因为一瓶，可没想到风歪嘴子照着看他，他不知道他已经处又熟。是的，万般之时如水上行舟，不能再回头看，轻舟早已过了万重。
2: 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
3: 在困境中寻找到转机，以智慧
4: 轩的评价，许多年来一直不可否认，白嘉轩总体上是一个，而只有沉得住气的人才能长功火。随着四个子女的相继出，每个人都过得如履薄冰。不认白鹿村相约的鹿子霖被黑中心的组长白嘉轩却丝毫风波过去了。白嘉轩作为组长，随时可能到来的灾难，书中之中没有暴跳如雷，没有道德经有云，气定则心在困境之中，越要沉得住气，老并参与了农协，所以总轩当相约。作家叶广晴当上这个相约，感到十分会他话里白嘉轩的性气，和白孝文的房子后便招人来把他拆，不亏的。明朝薛轩在读书录里说，人所宠辱不惊，闲看停慢慢的走，慢慢的嚼，总会早持清醒的头脑，看到表反败为胜，沉得住。
0: 方向在盘锦地区541公里处，
5: 对他跳河救人，
6: 觉得挺正常的。
7: 不想帮助嘛，没有什么想法的，能帮就帮。
5: 编
1: 新的里程，一路书。
2: 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
3: 向阳而生的坚韧，便能在绝境中更
8: 理和希望。好像他眼中的困难不解，去思考，去包容，去看认为最能符合我现在心意的一步。象征美好与希望，激情与勇。刚来第一年，李娟家的200长出10公分，就受到因饥荒北迁。然而一帆风顺的日子，怕其他农户半途截取水源与马枪，李娟只好每次

0: 都把他们感悟，就映衬的成长过程有多艰辛，以这金色的来龙去脉，豁达的启示。第二章，过着与这个梦想相同又不同物。当精力被占据来似无所不能，但农田还是会因天气会有人替你负重前行罢了。纸鸭子由李娟负责喂养和拔毛，想穿一件新衣服得提前2年种自力更生的原始生存方式后，一个人想要生存下去需要的栖息是贴近土地生活的李娟，或去10几公里外，水都用来煮饭植物，铁锨是最贵重的权杖，年年栽法不一样。年纪有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比如去阿勒泰市区看李娟，还带着脸就带着老公儿子儿媳上弹唱会。他糊涂有神，他总是寒暄两句体面离开。生活看似胡乱没章法，但靠心感受就能一路生花。
1: 最治愈的人生选择，今天就掀起阅读风潮。消瘦吐矣，历经世事后再次重感富有担当。他一时足球班，儿子却志不在此。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的男孩长大之际，儿子的决定让他瞬间子不累父。父亲电影中沈腾和马丽是一对夫妻的成长路线。可随着人生，这世上人只会两败俱伤。从小到大，他对阿米尔唯命是此为乐。一次他给哈桑自己，哈桑不是不读的，却是自行编造的故事。他不顾自己的安危，遭到邻居小霸出家门。哈桑没有机会拼死抵抗，最终惨遭杀。谁都宽容大度，来者不拒，肆无忌惮。真正的生活使他性格懦弱。

随行。一天，他接到父亲朋友拉辛汉的电话，还有个孩子目前在喀布尔叙库市索拉伯被地方武装首领身受重伤，但好在索拉伯最终获得救赎。每个人都有缺陷和不足，幸福的羁绊，正如书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0: 收费站之间缓行一公里。
1: 也许有人认为汽车
2: 的大幅度动作使头部难以跟上身体的背部，基本保持人体正常生理曲线，可见正确调节头枕高度很关键。在行车前，依照正确方法将汽车头，
3: 同样的爱国心。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执爱国情怀，争做
4: 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
5: 神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
6: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要记得
7: 喝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5: 新手，
8: 哎，媳妇儿，你要是活着，你先吃啊，别等我了。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9: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0: 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及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1: 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
12: 广播节目有事您说话，我是。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另外一个热线。到这外面这个天气非常的凉爽，其他的城市其实多是以多云的天，30度，这个温差还是薄外套。
13: 是的。那么其实从那么预计呢，在本周的后半程，我省
12: 天气啊，因为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太阳了。
13: 是的。
12: 不过随着这个避免这个感冒了，是吧？根据辽宁高速的消息，乘高效护航这个面这个管控啊，这个标准也是很高的，所以排查这个道路的隐患。那么在通行期间，美好出行为出发点的理念，优化健康为主。辽宁的运输，那最近我看到有这么一个政策，
13: 那并非就是说您只要
12: 这个免费的这个要求呢，首先整合出厂整车出厂合格证，记得提前在这个辽宁高速
13: 出的收费站必须全是在辽宁省，就是不享受减免政策了。同时呢，如果说您出现像超载、超限、非法，
12: 或我们还有一个就比如说你在黑名单或绕行到外省的路网，或者说应受这个政策的红利的政策。

0: 他取了网约挂的号。瞧完店一看，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轿车挂
1: 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
2: 我的下酒菜，
3: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你不是垃圾，不要。
1: 不知不知道
2: 高铁
5: 八十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两个多小时。
6: 好的，
7: 高铁
1: 挪挪吧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车，好好说话。
9: 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10: 早上好。
11: 默默奔波的身影，别忘了，您和爱车都。

0: 不需要休息的那盏灯。
1: 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喜欢不喜欢？
2: 你的每一种不喜
3: 欢。等。
4: 这样，
5: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4: 拉线充电，
6: 解决您的困难。
7: 有事您说话，我是俊成，
8: 我是月莹，
7: 进行互动沟通。好的，行，我补上。
8: 那么其实呢，您看清的时候再踩刹车，
7: 阴雨或者是沙尘一个缺陷，也就是说，如果您有这个差，有时候真看不清。
8: 你想，如果反光标识能够让人更加的，
7: 这个夜晚呀，咱们在白天呢，这种玩手机就会觉得这灯光也特别刺眼。
8: 足的时候，那车辆，比如说我只打双。
7: 是的，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就是贴了这个反光贴。
8: 夜晚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有在有这个反光条一样的作用的一个。
7: 买回来之后，我有一天夜晚我在那个楼下的来粘贴这个反光的标识呢，货车的反光贴呢其实是有一个飞时尚钻孔开槽，并且
8: 车尾在车身侧面下方需要粘，两段间隔呢也是不能超过一米的，
7: 要与左右两侧的反光贴衔接在一起的反光条。我们需要检查您这个，它一定要展示出您车身的一个
8: 接部位，额外的去粘贴两
7: 个平板挂车，那需要在承载台面边。
8: 那么小小的反光贴，其实看似，
7: 如果说白天呢、其实还好，白天呢就是顶多大家都会觉得，这晚上开车这视线，那其实呢，就是大家都能明显的感受您，并且能规避一定的这个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有事您说话，23655523。
9: 签名和时尚杂志打

0: 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 与温度并没有太大关系。
2: 汽车自燃情况没有被及时发现，一旦温度升，烧糊的味道，或发现前机盖有火。
1: 灭火时请务必注意，不要把随车携带这种小型灭火器，一旦发生自燃，
2: 大无法自行处置，应第一时间远离。
3: 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
5: 开会的吧？对，
4: 确认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
6: 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
7: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
0: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
8: 过劳工作，
9: 没
10: 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
11: 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
12: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
0: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高速。不抬杆儿，这个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13: 一个传说，
0: 嗯，
13: 那所以这也就是也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呢？那这个金属隔热膜。的开窗区域，哎，把它留出来呢。玻璃的后视镜的那一侧，安这样， 含金属成分呢，所以说就不会出现屏，
0: 也就这样能更美观。而且就是觉得，哎，它也 C 的设备呢，挪到这个前挡风玻璃，您这个安装位置呢，它也不能打，又能合理的遵守这个
13: 设备。那私自改装呢，它会导致 ETC
0: 通行的一些问题。
13: 看看是否有问题。
0: 嗯，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后一个，
13: 辽宁省内那合规合牵引的主车必须是正规的机动车，这点呢大家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哦。
0: 如果说您这摩托车的这拖挂车呢，它
13: 牵引装置安全防护链必须要完好
0: 固定牢固，不能就是哎我松动了，千万不能过快，而且呀要保持一个
13: 按照对应的轴数来累积。
0: 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挂车如果说受风面积比较大的话呢，这种
13: 绝不要使用自制改装无
0: 牌合规不改装安全的装合的疑问和疑惑，都可以拨打，可以在社交媒体搜索辽宁高速。同一时间下午13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你是个骗子，都千年
1: 了。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
2: 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
3: 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时光锚点节目要讲述一位辽宁高速上绽放的铿锵色的毕业生，这是他人生的心，侃侃而谈，带着对高速公路未第一路这条高速公路上的神接单记账，他把价格表背到单指双张，他的点钞速度提
4: 后。手持票据的种类呢分为五元，在出口的时候呢要核验司机的票据经
3: 许多难缠的司机难办的事情，竟发现了一张来自某收费站的可疑，单位领导还亲自到鞍山站将充满了不舍。

0: 陈玲玲赶紧鞍山收费站。昔日的收费员、票管员、值班站长、副，他们再也不用背价格表，再也不用领标准换车辆，再难识别鉴定。
1: 发展到现在的300个，其实对于我们这样的合同制职工来说，因为企业的发展呢，与我们息息。
0: 倾听意见建议，为一线职工加他的。
2: 我是李傲雪，我们收费员的一些问题，无论是也时不时的问我的家庭的问题，收费员学习的榜样，逼着我们更加努力的工作。
0: 坐在桌前吃饭聊天时，又是经常被在太多太多了。在父亲双侧骨，
1: 他们知道我工作的重要性。
0: 陈玲玲爱人的工作性质是
1: 领导信任我，将收费站交给我来管理，那我就应该担负起。
0: 是关于梦想、奋斗和奉献的青春和汗水，铸就了辽宁高速的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

0: 很快就到西天了。
1: 猴哥，一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换轮胎。
2: 没问题，交给俺老人。
3: 也很危险。
0: 师傅说的是，徒儿。
4: 这会又和大家见面了。
5: 做了一些冲动亦或是很愚蠢的举动。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出行平安。
1: 乌龟在森林
2: 违法的，你知道吗？
3: 老虎警官，对不起。
2: 是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4: 好吧，我们的音色完全都是在最佳的那个点上。

右呢惊喜上线，庄达菲走心也七九都能跟他碰上一杯，都以表达任何想慢慢说的话。我们不是孤独的旅行者，这个的全是能量满满。小何说

0: 知识
1: 身影，默默地给予身边人安全感。我被如此直白热烈的爱所震撼，眼泪，一首写给爸爸的歌。
2: 走得那么干脆，
3: 你的笑脸这眼眸光亮，
4: 宝宝

0: 迷幻之旅吧，勇敢做梦，跳得
1: 感谢大家与我们共度这段音乐时光，
2: 这样既可确保踩刹车时准确。三步应调整好座椅的高度，方法很简单，行车前确保座椅的前后距离，
3: 一人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
4: 金茂巨变，感受辽沈振兴的
5: 城，把新时代的沈阳
6: 见证山海有。
7: 2013是在车后安放警告标志，给
8: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
9: 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
10: 别人的事少管，
11: 说多，
12: 我知道，
11: 多说一句是内心。
1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今
14: 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日。
15: 不妨多说一句，
16: 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17: 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
18: 一句话啊，就是我们正在开车的朋友们呢，就钮点那按钮呢，就到了我们路网广播的小程序。是30到34度之间，最低气温呢，风力呢不算大哈、啊，多是以这个阵性降。后来呢，咱们辽宁省的气温啊、哎，肯定冒了一批。不过最近到这倒是还好吧，因为它的您所在的位置什么的，我们及时来增加。那我们下面的这个时间呢，就奢侈品包啊，买了这个心仪已久的名牌包，它肯定是非常，哎，确实大吧。你就不能赌呢，甚至新旧程度都和李女士丢的那个购物的小票找不到了啊，编码对不上，一发麻了。正是那张带着唯一编码的购物小票，广州再到回到上海。最终一个熟悉剧情节哈，亲密无间，那个是应急，人家倒手卖20000，他妈的背叛。目前呢，郑某因为涉嫌偷盗，话又说回来了，就算价值不高，你也不能偷啊。哎，你就是我这个那个小，但凡你要知道你是个成年人，你但凡你做好巧不巧，你说这事儿，这个从侧面。

0: 已到达本次导航中
1: 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靠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安全。
2: 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
4: 好啊，李哥，不过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
5: 规范驾驶，保平安。
6: 一切竟会出现在冻结的世界，冻结出云。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
8: 憋气太久，
9: 还有女神开车时不要把座位，
8: 不开车的时候再走女神范儿吧。
9: 好，
10: 是哪天呢？
8: 你啥时候休假呀？回家。
11: 哎，想骗我？
12: 今年同行，
13: 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
14: 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次96199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把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的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199入港高速。

大岛敲响了警钟。根据带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指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起，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我记得前几天还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不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所以谨慎驾驶，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必须减速，各位。然后他本身他就重心就挺高，则必须要遵守。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

家好，我是智博。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接下来要说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然驾驶证了，处于没有有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地方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眼睛里面你哎呦真是就看着就锁定了真实驾驶人，在确实话你这你就一口咬死，咱200元记6分，驾驶不可以开车。各位，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那时候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确实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老亮堂了，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什么样啊？那还是啊，郑重提醒大家，这守法是时的利益，赌上一生的平安。如何快速的找到附近的汽车维修店19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地

0: 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1: 通常情况下，行车道宽度在道路中央标线穿透玻璃延伸至，此时左侧车轮基本贴近障碍物。实际驾驶中一剐蹭事故发生。
2: 整天啊，必须休息了。
3: 坚持一下。
4: 翠，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
5: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
4: 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6: 保持安车容易追尾的。
4: 什么叫追尾啊？这的车急刹车，咱们也不会撞上。
6: 这叫保。
7: 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
9: 有你，生活更美好。
10: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
11: 生命一同奋进，因为家人，所以值得。
12: 急脾气可得收着点。
13: 可是地球人开车好，
14: 好没车，上主路。
12: 嘿，后
15: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
16: 啊，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我们即将呢要跟大家说的是车行至哪儿啊，是这是属于部的使用了车辆的一个续航计算手机，在抖音上搜了一下，深信不疑。烧油的，你加水，你指望它能？你猜一猜它为什么叫做油车？咱水吧都不用弄，反正厕所的地方，你说他把所有 AI 都想不出来。不接触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个有一些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对吧？好的知识，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各位，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简单推也推不动，那就算了，好不好？那就算了，我们就给它放到车后150米以外的地方，车靠边，人呢还要撤离，人不能在车里。这个里程几百公里，是不是？我算一算，我这。剩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历史功能就可以查询开票详情，来帮您

0: 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刺儿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
1: 我去把它推上来。
2: 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1: 啊，这么
3: 养成好习惯，排除大意。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用你的方式战斗，和你一起，中国。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7: 多拿点。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
8: 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3: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红绿灯，斑马
9: 看着点儿。
3: 自侥幸带来许多祸患。
10: 去去去，别停啊！
11: 别劝我。
12: 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
13: 是是，这是承重墙。也。
14: 路途漫长，但这一刻，
15: 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
16: 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哎，语音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原，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就可以了，好吧？024961199，任何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哎，为这个货物负责。哎，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费劲收拾起来，真的看着就危险。说那种东西一单说要是没固定好，所以各位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的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

0: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
1: 北京
2: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
3: 来了来了，
4: 是您妈说的。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
5: 这是一首很轻快的歌曲，

许嵩，音乐作品之外的他，轻生活方面的这种低调一直为人称道，很多的歌一听就知道是谁唱的。

生的方式收场，想得而不可。这首歌非常的，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很有才的人，挑健美的身材，总能给人一种安全感。

0: 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
1: 而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
3: 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
2: 新思想引领
4: 新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5: 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
6: 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
5: 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
7: 老师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
5: 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
8: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
5: 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
9: 十五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
5: 70%。十五五时期，
2: 发展根基，积蓄动能。
10: 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
11: 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10: 今年6月，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

0: 但表示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
1: 是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2: 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
3: 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
2: 第二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高级警长吴四觉，
4: 我们将持续
2: 保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
5: 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
0: 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
6: 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
7: 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
6: 处运行。
2: 受白海豚带来的交通部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
8: 工作
9: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营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
10: 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
11: 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2: 中线工程对
11: 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工，真正提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
5: 到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
2: 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14、15时期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
13: 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
10: 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
5: 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
14: 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15: 我が国は
14: 日本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崎作为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
10: 预告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
16: 整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
5: 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
14: 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指，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
10: 提案仪式上。

0: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桐乡居民生活用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二是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
2: 好。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海豚终于离开浙江，下午1点，郑大楼这座上世纪20年代落成的外形似八爪鱼的水产，那当事人说了一句万水毫米。浙江、上海共有5个国家级观测站，7省市。那接下来呢，还将会继续北上。
4: 黄山区采访中就看到，天气一直是阴沉，更强的降雨，那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太平湖景区、西安江山水画廊景区，网上去关注景区发出的通告，导致地势灾害的发生。那对稻叶灌溉，那这座水库呢，是保障了下过大的冲刷引发危险。那水库的分区了解到啊，为了避免。
3: 好的，王宁，稍后我们来继续关注白海豚的影响。雨来袭，浙江玉环市大麦雨街道风势加涨。下面我们就跟着浙江台记者白
5: 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孩子父亲
6: 活动场地找村有个小朋友比较小吧，刚刚住院。
3: 最新消息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那么有关其他可能
7: 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
3: 多角度深一度，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
8: 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
9: 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想。
8: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
10: 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打。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
3: 情形等信息。这里的经营者应当如何定义？
8: 是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
9: 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
8: 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担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
10: 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
8: 演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
11: 是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
3: 也没有按照这个调解书的
12: 麻醉科、骨科、消化科、肾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分别用于
13: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医院
12: 与民生医疗保障核心阵地。
13: 法官助理蒋良帅远赴云南某一
14: 山水间的家，
1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024-96199，辽宁
16: 分享。和你一起，
17: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
18: 有一种对爱情的洒脱的感情，

0: 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1: 小哲理，大力量，一起。
2: 世界上是正在沙地上堆纸，有一个诗人，才夺去了他的财产，再带走了他，感谢上帝赐予他心。上帝说：“你把鸡和鸭，一周之后再来找我。”
3: 来找我，
2: 只是给了他们一份失而复得的带来看待自己的现状。由于我们自身变得麻木，正在拐角处对我们微笑呢。聪明人未必幸福，必是最幸福的，但你不可能一每一个花季都中年的沉稳，老年的。还记得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安居表达了客观上的自我认知，行拂乱其所为，所以能够打垮你。正默默地守候在角落里，无意间已将瞬间太多太多了。稍一幸福横向比较，你总能发现另那么的养育看法。40岁时的人，爱你的人往往是爱你的人，实际上不是真正爱你的人会给自己带来糟糕的心情。有一次学习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了，可是有些人在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人们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他们会为你的快乐而快乐，为你的悲伤，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并没有多少时间生活。不是跟你非亲非故的人就不会是真和畅销的著作名满点自负走进围城。其貌不扬的女孩，普通的问候对于她来说是她最爱的人，她的母亲。一路上她泪水横流，的雪行人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深的雪花脸冻得红红的。那几天最纯洁的举动给她最温柔，也许说不出什么甜言蜜语。看好的学生时代的时候成了情侣，只因为他们是同乡，一来二去竟发现两个人的口味相同，不外乎毕业之后便分手。终于荡漾在阳光里，他们到了女孩比他强，二怕男孩。和朋友聊天的时候，男人劝他说不要减肥了，成了市里屈指可数的30岁却毫无进展。苦苦考虑了半个月，可是男人呢凡事好，他们的爱情与婚姻只因外人眼里活的吧，你那么能干那就让我来做。
4: 4961999辽宁高
5: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哎，你上当了。
6: 不会吧，
5: 打110报警。
6: 报警钱呢，
7: 自己才能完善自己，叫醒自己才能
8: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改变自己。说到袁术、曹操、吕布，各个对战大败、小战小败，成往事。学会接纳，才能够解脱呀。寒门子弟进入官场时候，家人纷纷安慰：“逃侃就该给自己准备官司点。”有句话说得好啊，是在我们这个才能够更好的出发。才不会一种呢是行动者，大多数只有改变自己，我们的人生去了就问狄仁杰。娄师德这个人念狄仁杰的奏章拿给狄仁杰看，曰：“君子求诸己，小就是要改变自己的时候。要知道，爱自己才是成年人。
7: 一个人只有悟
8: 是真正失去的，只有悟。当兵13年。”罗尚中有诈，万一有个意外遭受罗尚德阵亡，

0: 位老箱子给他们。两位士兵回去后，对一时的得失他悟得透。有一年冬天，家人想重修财物，以备不时之需。回朝后，太祖大怒，将带重文轻武的宋代、曹彬的一念一世界开新地，心田上播下善子是大事，悟透生死杀，但想到腹中的孩子是无辜的，支撑下来，血地分娩，生下众人不备，自杀身亡。母亲教导，终其一生受个人，只有悟透生死，才能够直，又有软肋温柔以待，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才能够悟透自己。人生就是在得失选择。句话，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钻信戒掉，自命不凡，不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兴趣，而是生活总是会在给你一颗糖，不错位也不越位，你的命便自负其功，高要往前走。尉迟恭听后之一，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哥哥好一点。他敏感嫉妒，一直望别人的习惯，像观察落叶一样，不是别人，而是无力的自己。所以亲爱的们，摆正。古人云，知人者智，得罪了赵佶之后呢，曾们常常受挤兑，处处机会赵佶就要奚落他一番，还指古人云，不畏浮云，人生一世不浮躁，不慌张，妄自菲薄，不固步自封。
1: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他们宁愿多打几份零工，也不愿意支付几块钱的地铁车费。大剧组特意从当地老乡那里购买了大量液，用来拍特写。第二集，因为湖面太广，演员要从岸边一直回到开头的脑，有两种做决定的方式。费零2000元，他们也会放弃，选择了拒绝。朋友约你，让你望而却步。懒得做的事，总有人会去做。你录做成 Word 文档，整理留存。笔记已经够详细了，应该不会漏掉什么重要内容，骂一顿。那次过后，在退役前就已经是史上黑执中手足无措。可教练飞速的游完全程，摘得金牌不是前无数次准备过的彩排和预演。克里佛曾说，你不能解决问题，
1: 是不对的，因为我是个宁愿错也不愿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
2: 往往都懂得顺境不喜，逆天在金平府慈云寺内闲耍。一回末尾的点题评语说，蓝迪明日就有可能潦倒新亭，是红了三首歌不配当评委。苏轼说过，古在杭州修水井，在密州，有人统计过中国菜历史中其中六也不会找杜甫，他太苦哈哈了，杜后人的座右铭。著名画家沈从文青年时只身北至地写下，时有蟋蟀青蛙窜，活得越发洒脱。人生中周围的乘客死死地抓住座椅扶手，欢喜苦来甘愿，宠辱不惊。

0: 松，心上的无底洞。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理想的生活，不是拥有的很多，是1996年著名投资人冯仑看后有些勃然大悟，他回去做了自我检讨后，我的欲望和我的手掌要配合 AI， 就是以有限的精力去追逐我的首套房。买了以后，他又去买了更大的房子。当他被挤出来后，就很难再起。人的欲望也如这样一杯水，其实是欲望让你越活越累，轻装前行。所以缝补好内心的漏洞。他说，你没有吃过真可惜啊，这里的东西可多了，有很多好听的。热情地请他讲一讲及时之行的收获。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一句话，所谓奴隶。
2: 路况实时播报，
3: 寻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4: 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5: 我不恐高。
6: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头顶上的
7: 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欢迎来到心灵有约。
0: 个人的亲近也要接受一个人的疏远。
8: 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时间也能够让熟悉的两个人变得更中途你忍住也不愿再主动了。这个世界遇见谁都才是人生。

0: 跟
1: 我遇见你，会知道这个世间有一种爱进去的坎儿，脆弱心爱的人在无法回头的死，这样像一片屋檐一样，为了不辜负身边付出的爱，也更多奋斗。

养成的。朋友常，其实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天生，经营一段感情首先要给爱你，还有你觉得委屈生气的时候。

0: 你好未来，只要心中有光，去
1: 从头到尾阳光的，我们才会更加懂得坚强，行走在岁月的河流里。不同年龄的人，我们终于试问谁的青春不曾，我们都能与美好的人生不期而遇。

0: 哭了很多的。
1: 同一时间再会。
2: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
3: 车厢撞的交通事故。
4: 你是怎么开车的？

0: 一次争论发生在1992年，在翻译一首形容灵感来去无踪的写了好几篇文章去辩论，结果直译派主导直译派和占少数的异议派之间，他翻译成一人倩影。比如老子，因为他深知中外的语境有着美，就出来了。这世上受采访时，当时已经有93岁的许渊中书曾夸赞许渊冲，要是李白，在他们看来，别人怎么说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无心机，少纷飞的情景，许渊冲感觉周身都清凉沉。他坚持运动和翻译，没事就下楼，给的大限到了，许渊冲还生龙瘦的像一株芦苇。可是灵魂不沾染别的东西，热爱美好，总能跳脱世俗之外，开辟出让灵人。可是当时女同学已经有对象了，是遗憾。上个世纪的事。然而在得全集，不用担心我红的，等放映结束了就拄着拐杖都投入到翻译事业中。他经常和时间赛跑，只为在人间留下。还记得在世时老先生曾说生，细细想来的确如丹，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做的事，熟不是为了走向复杂，而是为了抵达。点个再看吧，愿我们都能守住心，
1: 撑起一方晴空。
2: 八周，美国女作家迪利亚·欧文斯上过一天学，终身没有离开师弟。爸爸是残疾退伍军人，原本是富家公子离开。基亚开始独自面对终日去上了一天学，受尽嘲笑，伤心落，战胜饥肠辘辘的痛苦，漫无边际的孤。你的倾诉也许只会成为别人的笑料，不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之所。爸爸离开后，给他需要的生活用品，马贝尔从教堂错，12岁的泰特领着他滑。泰特说，我们尽可能往远处躲，中找到几处蜡孤吟唱的地方。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路过的陌生女孩，这个世界总有善意存的成长。泰特考上了大学，坠入他设下的陷阱，他以结婚为诱饵释放，而泰特懊悔当初的离开。泰特的真诚再次打开了基亚仅遗弃却在孤独中学会了成长，没人欣赏也在芬芳。小草变幻莫测，难以预料，但是成长成长。基亚的人生一次次，愿你的生命中始终有一处蜡孤吟唱。
1: 坏的也不应该抱怨，那些苦与痛
3: 必读的经典名著，但在这苦难之中，人生就会明白，即使身亡，在他19个月大的时候，一个失去了视觉和听觉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这个人认识这个世界，告诉他什么是便是爱的光辉。在苦难面前，当身临困境时，我们将很失去对生活的希望和奋斗的。然而，在种种打击之下，他并沙利文在他的手下。这样过了几年，
4: 路况实时播报，
5: 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6: 好，妈妈您辛苦了。
7: 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8: 这就在走廊尽头。
9: 哦，谢谢。
8: 您顺着这条，
5: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
1: 生活。中很多事，
10: 越是多想的人，往往活得最累。不知糊涂才是一种大智慧，则会陷入无法得到悲愤痛苦的花园。享受自己的生活一种心态，更是一种境界。更重要的是装满，又怎能腾出空位去，与其担忧未来，不如酒方知淡泊的真切，慢便好。人生不在多，盆池全时间烟霞，世间万物清醒容易，为糊生活简单点，幸福自会。
11: 真真正走到最后才是难得，初相识是最好，虚伪又热情，往往只要一个眼神，彼此便能心领。中很多家庭充满争吵，往往是三观不，而丈夫喜欢安逸，认为任何事情都太多抱怨，便默不作声，不也能齐头并进奔小康，大打折扣。而真三，互相退一步，原来是向前。时减三分，让人食，不疼不冷。

0: 离朋友三千不如知己，同道则能共行，知心
1: 来听听吧。
2: 卢梭曾说，临前做好万全准备，有远即时的，生活的苦却是一辈子的。人这一辈子吃多少苦，享多少福的苦毒，但这些所谓的痛苦，跟正有格局的父母都舍得让孩子吃毒苦。有个农场主每天叫他，但不可置否的是，很少家长会有。很多人之所以长大后活成了自己都不，还是先甜后苦，完全看你当下借再大，大不过一盘番茄炒蛋的视频度。当下想想，造成如此挡住所有的风雨。要知道，业主群向大家道歉，并表示会一以大后才会交出一副满意的画作，父母坏情绪的宣泄。就像只有八九，胜败乃兵家常事，父母学校找心理医生来解开心结，孩子遇到挫折时不妨给他一个心理暗示，已经在走上坡路了。父母是苦，学有所成，离开校园为父母子女一场，不过是一次又一幅忙活，但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又
1: 来得很有道理。一起来跟随主播听听，
3: 起起落落后才发现，并不是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在人生之路上你总会经历黑暗，不是一切，凡是这样的人都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黑马的时间种草，待到春暖花开，更好的别人。你在别人的眼里，不，你就是你独一无二的自己。觉得自己很牛的人，都是一人往往眼高于顶，对自己的能力和愚蠢不要
4: 三点整
5: 六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6: 天气真不让我上，想不通错了吗？我
7: 说话写了一首歌，假如让我说下他说

0: 询服务热线024961999。
1: 香挑选。
2: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1: 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如果生活有。

0: 曲是一首庾澄庆和张韶涵的《非音乐来先声夺人》，所以呢，在其中有一首戚薇和范逸臣合唱。
1: 听到旋律的一
2: 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
3: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
4: 您开半天了，换我来开吧。
5: 哦，现在不累。整个情况是快速做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布置足够的安全距离。
4: 嗯，记住了。
6: 明早看朝霞晨露的清新与摇滚的力量，选。

0: 茫，孙楠的嗓音非常动人。
1: 跟他去，圆满出现在起风的夜里。
0: 今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
2: 走，爸爸带你去兜风，阴晴楚楚。
3: 干嘛呢？
2: 狭窄会让对面的司机造成炫目或
3: 关了他。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1: 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
2: 可是地球人开车后
1: 视镜盲区看了吗？
2: 特意往前俯身看了。
3: 五月天的最绝对让人感动不已。

0: 询服务热线024961999。
1: 一有突发情况，咱们急刹车容易追。
2: 前面的车离远一点，这样就算前面的车急刹车。
3: 唱的彼此以彼此为主题，表。

0: 过不去的过去，忘不掉的忘掉的情绪，寂寞就会好了。
1: 听明分手就这样，这伤的印象，我想他念的。
2: 北京时间2点
3: 之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
4: 拥驾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那位，当过仔细
5: 充满色彩与活力的音乐世界。

0: 六矿
1: 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
1: 20%。
3: 今天红大大哥大下来了，3、2、1。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5: 露出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感慨。

0: 024-9699，辽宁高。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
2: 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
3: 浅蓝色是袁娅维的一首甜美的情歌。

0: 控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
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
2: 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
3: 印子月的歌曲《冲动》，整首歌。

0: 转。
1: 经时间四点整。
2: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
3: 二号骑手也已到位，三号也蓄势待发，
4: 跑小道肯定能到。
5: 哎，哥们儿，
3: 我们看二号骑手很快就要到了。哎呦，二号。
6: 喂，范不急，你
7: 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8: 编曲俏皮，充满童趣与风。

0: 生动辽宁，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给您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
2: 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记。
3: 歌词诉说着过往云烟，也罢。

0: 北京时间
1: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
2: 前方用时速乘以4来估算距离，如果
3: 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
4: 去表达了一个人对自己独特品味的。

0: 男女主角明明相爱，却因为
1: 爱着偏偏要表现，差一步掉进深渊无法生还。
2: 6199辽宁高速住司
3: 好激动，今天包饺子。
4: 这白菜嘛，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演唱的宣传曲，让我们在

0: 主旨在于传达单身生活也可以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
2: 用不用吃降压药呢？我说你是新发现的高血压吧，他确实是需要吃药了，他就这样做了。那么这只是经验之谈吗？当然不是，因为这是低于160/100的高血压可以的疾病，这个时候你可以先通过健康生活方式完美的结果，因为在这个时候你不光肯定是有危险的，对心脑肾大血管都是有眼花等等症状，那肯定也需要去吃降压，你还等，你还通过健康生活方式呢啊，不能再等，同时没有任何症状可以先通过健康生活，如果合并了糖尿病、冠心病、心衰、心肌梗，健康生活方式不但能够预防血压、控制血压，
3: 随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啊，糖尿病的是0.67，是不是特别低啊？糖尿病现在这个发病几率是不是升高的非常，人群就是遗传。那如果说呢，第二个人出现这个糖尿病的几率是非常的，有80%的二型糖尿病的人群血脂高，你家里面还有这种

0: 合物。所以说呢，你就算平时我不吃糖，你只要呢吃的馒头米饭过，那其实呢你光吃馒头米饭它不炒的香啊。所以说你看那个菜上面就飘着能量摄入过多，吃的油啊，吃的苗。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运动，体力的劳作越多了，那么说现在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吃的过多。第二个就是运
1: 动呢，我们在医学上呢有一个多数情况是胃，那么靠右侧一点，胃的靠右侧一点呢有一十二指肠，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还有中腹部呢，中就小肠的吸收或是跟大肠有关系。那么多数情况下作为我们自己，我们只知道一个大概齐就可以。斜肋或左侧不舒服的时候，那
2: 啊，就说你这个人湿气很大，其实呢就说这种呢就是我们脾胃的功能失调了，不舒服主要是感到恶心，是食欲或大肠的这个粘滞的这种状态啊，头发昏嗜睡啊，身。
3: 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的讲解。
4: 不少人喜欢发表过研究啊，他研究了50万人，近21%全因损耗风险降低10%，这对于那些喝完咖啡没有不适的人来说，肠室上素的风险会降低4%，所以平时更不能过量了。澳大利亚研究者对40万人进行喝的人，或者每天喝6杯以上咖啡的人，吃带的风险，戒磨咖啡的人，结果恰恰相反，长期喝现磨咖啡，还是建议大家在家煮咖啡喝。最后我们成分比如奶油、糖、咖啡伴侣等等啊，不一
5: 叫什么，有些人长期的不发烧也没癌，到了晚期之后呢，癌细胞转移到了胸膜，转移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平常的感冒发烧到好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癌细胞的生长癌症是无稽之谈啊，从来没有这种说法。那么我就到晚期了，这个呢是对自己的身体
3: 伤和肩周炎该如何区分。
6: 这种疾病啊，其实它的症状非常相似，就是因为全不一样的疾病。我们首先说肩周炎，粘连它就意味着肩关节活动度的还有外伤的基础上造成的。那么度不受限制，只是有疼痛的，就肩周炎要动起来，而肩内力的刺激，这样它才有自我修复的更合理科学的治疗方案。
7: 深海的都是鱼，我们东方呢现在有纸都有。那第二条原则呢，就是以烹饪的通常的人，我们有特殊疾病像糖尿病的人，我们炼油，包括以精炼油为主的，都涉及了一个关键词。
3: 接下来医生告诉你有两种新药让心
8: 发展的一个中末阶段。首先我们阶段其实就是各型心脏病吧，比较中末心衰，左心衰、右心衰、全心衰，但是这些卡维迪洛这一类的药物。第二类药物呢，就是罗内酯，所以类叫做阿尼，也就是沙库巴曲韦能拯救更多的人，但是在使用这两种明显的影响会真实的反映病情，这就都
9: 那么它就会形成尿酸结晶，这些时候呢一般都比较严重了。所以白糖，因为这个糖进入身体之后促进尿酸的排泄，也是
10: 这些事情都不要再做了。第一呢，是以错误的姿势就坐，弯腰驼背坐着，放一个靠垫给腰椎一个支撑，做这个动作会加重症状，还有类似对脊柱产生较大的压力，导致
0: 都没了。后来呢就发现，我只要一用洗面奶洗脸，一用肥皂洗脸，脸上的痘痘都到底靠不靠谱呢？你会发现，人说咱老祖宗一定这脸上长满了粉刺该怎么治啊，脸上皮肤病该怎么治呀，时间洗一洗，那甚至很多动物它一辈子都脏脏的，它是好东西吗？它真的很好。这些洗面奶啊，一共才有多少年的历史？说呢，我并不认为脸现在过度分泌，尤其是你本来呀，是这个皮脂分泌不畅的，这个毛孔喷菌不，脸就全爆掉了，可能没有那么危险啊。上啊是那种超级油的皮肤，分泌的油特
1: 脾虚的人能喝牛奶吗？脾虚的人是可以，不能喝凉的牛奶，为什么？因为吃牛奶的，只是建议你一定要吃，
11: 挺胸抬头，啊，双手双脚，像它主要是消炎镇痛的药物，你就可以什么呢？用消炎镇痛药物，你都开，用那各种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
4: 会在3小时左右猝死，也就是说，有一部分人很可能会心衰。心肌梗死其实，那么张三可能就不会有三高，就算张三躲不掉三高，那么也会在比较最终50-60岁。能够有效地控制三高的程度一定能够减，如果三高长时间的不控制，时间越长，对血栓哪来的心肌梗死呢？第三道防线，冠心病会发展到心绞痛，甚至超过70%使用药物，因为他汀药物不但能够降低规的服用阿司匹林加上他汀，这是

0: 防止冠心病。
1: 如果经常摄入糖分过高的食物或饮料，
2: 就是幼鼠喂食了正常的食物和影响到学习和记忆的能力呢，特别是青春期很多包裹着五花八门的外衣的糖果。
1: 从血液的分布规律上可以探知答案，
3: 是有这样的情况的。今天呢，我给大家吃完午饭以后特别容易犯困，这就是保证我们胃肠道的血液供应呢，这是需要休息，是符合身体规律的。但病这样相应啊，及胃肠道的供血，这样特别是对于像一些有胃液反，
1: 给我们讲解一下早餐应该如何吃，不吃。
0: 该研究入选了5761名志愿，对多的膳食纤维能够降低我们的死亡率，那么工作节奏都非常快，早出晚归，压力比较大，胆固醇升点7.7%，空腹血糖升高。但研究表明，不吃早餐的危害巨大，比如膳食纤维就足够了。我们说过了，早餐要像皇帝。
1: 血管阻塞都有3个先兆症状，
4: 脑梗等严重事件。
1: 好身体，好心。
5: 4961999，辽宁高，
6: 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
7: 心头号，网络交流，理智。

0: 已。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
3: 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正。
4: 过程，雨量目前来看不算大，多是体感上还会有点凉，出门要穿上一件。
5: 沪昆高铁等多条线路列车陆续疏堵结合，破解车辆占道乱象，防范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
4: 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
5: 南福建六省共涉及14座机场，
4: 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下一步
5: 体验，其中7月14日开行的鲁江通
4: 研学专列。今年以来，哈尔滨局
5: 积极推广无害化、低影响穿越模式，鲁沿线运输场站和服务区充电基础
4: 资源，按照富山人生发展脉络串点成
5: 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降本增效，具有计划保障全线顺畅通行。
4: 日前
5: 措施从重数量建设向重质量运营转变，迈入责任明确、协同高效、防控有力范产业发展，推进陆岛运输公交化改革，
4: 价值增长5.0%。体育与新激活消费潜能，以业态升级夯
5: 蓝色警戒潮位，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
4: 迅速启动应急保畅预案，多措并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疏导车流，引导车辆分道行驶，规范通
5: 意欲逆行走上高速匝道行为十分危，前往车辆停放位置排查故障，
4: 平迅速返回岗位继续巡查工作。
5: 再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
4: 沈阳市于洪区躺至占道乱象，于洪区盘活27亩间免费开放，破解停车资源紧缺难题。
5: 7月陆续加密新增沈阳至
4: 抚顺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获悉因事故，
5: 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
6: 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找到稳定的方向。辽宁高速公路的青春之歌路，顾名思义就是快速行驶的公路，是我国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实习期间，收费站的老同志手把手头，在收费站的站亭里，只说到这些20多年前的事情。
7: 日期章和司机提供的中道站
6: 命令就得到了许多司机的褒奖，还脱颖而出，被调到票管员岗位，破获了假票据案件，挽回了巨大路因改扩建封闭，收费站即将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开通。

0: 就这样，时间在不断的前验票到自动化收费 ETC 里忙碌不停，也要多看两眼豪车的
1: 湖。由沈大高速公路逐渐发展为三年金、取暖费、生日卡，辽宁交投集团和高速运营公司的发展。
0: 常工作中，陈玲玲做到眼勤，她都冲锋在前，亲力亲为。
2: 有什么不懂的，陈姐总会第一时。我家是鞍山的，隔海城南，多么繁忙，总是以身作则。
0: 好站长工作就会舍弃很多，这是母亲总抱怨，吃个饭都内脏手术，公公心脏支架手术的时候。
1: 努力工作呢，是对单位的责任感。
0: 上一面，虽然他爱人也经常。陈玲玲的女儿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在收费站的情况。他又把写好的假条吗？收费站离开你就不行了吗？
1: 及时的回到收费阵地上，这就
0: 不停的努力奉献，见证了今日。
3: 96199，辽宁高速住。
4: 我就多拉几个。
3: 可是，
4: 哎呦，有订单，你先吃啊，别等我了。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
4: 随身
5: 物品。您好，
4: 请稍等我。
6: 道路交通安全法
7: 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8: 广播，我是小燕，您正在收的给的20万元钱孤身来到广州。